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飞碟群星合唱的《相亲相爱一家人》，这首发行于1995年的经典，由吕方、伊能静、姜育恒、叶欢等十几位歌手共同演唱。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在这个假期的清晨，他唱出了我们每个人心里对家最朴素的温暖。

0: 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

到底是谁创造了爵士乐？恐怕很难找到哪一个具体的人。但是被誉为爵士乐之父的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无疑是那个让爵士乐变成我们印象中模样的人。在新奥尔良爵士乐手人才辈出的时代，他凭着独特的沙哑声音和出神入化的演奏技巧脱颖而出。在早期，他擅长用短号来演绎爵士，后来呢，又用小号拓宽音色。更关键的是，他打破了之前流行的集体即兴合奏模式，把即兴 solo 变成了核心玩法，让乐手的个人才华能够尽情地展现。他也让各个演奏者站到了舞台的中央，让个人即兴的华彩成为了爵士乐最迷人的灵魂。

爵士乐在这一时期也迎来了更强大的生命力，但是有一个问题出现了，怎么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爵士呢？当然是要让他们舞动起来。于是标志性的 swing 正式登场，在铜管乐器的呼应下，音乐满是灵动，特别适合跟着起舞，所以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也迎来了爵士乐专属的摇摆时代。

如今的爵士乐早已变得越来越多元融合，甚至成为了一种流行元素，装点在你生活的每一个场景里。他就像是一位生机勃勃的百岁老者，不但从来没有过气，反而劲头十足地在享受生活，周游世界。他出身卑微，却装得下枝繁叶茂的流派森林。他西装革履，却从来不介意和街头的孩子一同玩耍。他满是甜言蜜语，用100年的时间写了一封从新奥尔良发往全世界的情书。如果说你有幸遇见他，就会发现他的真实与可爱。最后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听爵士乐之父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经典之作，那首让生活永远满是希望与阳光的《What a Wonderful World》。我是魏荣，下期再见。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布衣乐队带来的好风。布衣乐队的音乐根植于西北土壤，粗粝直接。这首好风唱的是风，也是自由。那稍后时间让我们一起登上月亮之上。何牧阳创作的这首歌将民族唱腔与流行节奏融合在一起，当年传遍了大街小巷。那这一次听到的版本褪去了原曲里的电子音色，回归到歌词本身的那一份开阔与苍茫。月亮之上是每个人的向往。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今天要跟您分享一首非常动听的歌，每次听到它都能感受到一阵治愈的海风。这首歌就是厦门六中合唱团的代表作《渔歌》。他们把闽南地区的传统渔歌与现代阿卡贝拉演唱艺术相融合，用童真视角唱出海边孩子的日常，细腻温暖又富有质朴的海洋风情。渔歌由黄莹莹和林达作词，苗子林达作曲，是一首精美的原创作品，灵感直接来自厦门的海滨生活和经典的闽南渔歌。歌词里的妈妈常带我去菜市场买我爱吃的鱼，爸爸常常带我去海边看船吹风淋雨出帆去，这些场景的描述生动捕捉了海边孩子的日常，充满了对海洋的亲切感和同

这首歌的旋律朗朗上口，又暖意绵长，让古老渔歌以全新方式焕发生机。即便您没有去过厦门的海边，在这首渔歌里似乎也可以展开想象，吹到阵阵海风。如此这般动听合唱，仿佛一座桥梁，连接着厦门的海洋文化和当代青少年的

0: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颜荣。五月五号晚，中国煤矿文工团第25届五一音乐会暨山河长青首演将在北京音乐厅奏响。本场演出由中国煤矿文工团民乐团副团长、一级演奏员杨洋担任乐团首席。常年坐镇五一音乐会舞台的他，面对这部全新原创大作，依旧深感使命在肩，排练任务紧张而繁重。
1: 每一次排练都需要大家100%的集中精力，而且像困难片段一定要拿回家练习的。在排练的同时，我还要监督各个声部，他们有什么重点难点，然后下来以后呢，我们在下面再把它解决掉，这样呢，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更顺利一些。
0: 在杨洋看来，往届五一音乐会多聚焦劳动者风采，而山河长青跳出了固有视角，利益格局更为宏大。
1: 山河长青这部作品，我觉得它不仅是我们中国的话题，它是世界的，它是全人类的。往年的五一音乐会可能更多的是讲劳动者，这一次呢，我觉得它有更加远大的抱负在其中。
0: 相较于传统民乐曲目，山河长青在演奏技法、节奏编排上都做了全新突破。密集的16分音符、多变控拍与大量变化音，对演奏者的专业功底提出了更高要求。
1: 会有很多的技巧性的展现，与在演奏传统音乐作品当中，它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它里面呢会有16分音符，包括控拍、控8拍、控16拍的这种丰富的协奏型，还有非常多的变化音。
0: 身为乐团首席，杨洋不仅要精进自身演奏，更肩负着统筹声部、统一演奏规范的重任，细心打磨功法，协调声部默契，以专业担当为整场演出筑牢根基。
1: 就比如说我们弦乐声部吧，首先我拿到作品以后，我需要给大家统一功法，那么如何画出一个让所有的人都觉得演奏起来非常舒服顺手的功法，那它就是考我的时候了。在拿到谱子之前，我也要比大家多花一份心思，这样呢把功法统一好了，我们才能呈现出更好、更整齐、更好听的音乐。
0: 在杨洋的心中，山河长青用流动的音符留住山河风物，镌刻时代印记，是一部写给土地、写给岁月的音乐答卷。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那么山河长青呢，它要做到的就是在流动的时间里记录我们土地的故事，留存我们时代的记忆。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青春不问来路，奋斗自由远方，追梦逐光不负韶华，以年少锋芒赴岁月荣光。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李泰祥交响版《风儿轻轻吹》，这首老歌的旋律带着一股淡淡的惆怅，像是五月的风吹过麦田，留下一层一层的波浪。那接下来请继续欣赏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演奏的交响版《松花江上》。当它由完整的交响乐团奏响时，那一份对山河的眷恋，对历史的回望，便有了更加磅礴的感染力与庄严感。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

0: 是青春最美的颜色。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人生在勤，勤则不愧，
1: 觥崇为志，业广为勤，
0: 不惰者众善之师也。 3000年前的先民们吟诵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诗句，开始一天的劳作。
2: 新时代的我们秉持着劳动最光荣的精神，踏上实现中国梦的征程。
0: 幸福不会从天而降，
2: 美好生活靠劳动创造。
0: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劳动节特别策划，

在云南红河，鼓在当地彝族同胞心中是重要的存在。每逢栽秧时节，花妖彝族会举行一种祭祀活动，被称为打栽秧鼓。姑娘们在田边架起秧鼓，跳栽秧鼓舞，以祈求风调雨顺。鼓被敲一下，就象征着祈祷一次。 在彝族的文化历史中，据说彝族先民共编撰积累了30多套古典，每套古典都与一种农事活动相关。打秧鼓也成为饱含历史记忆的风俗仪式和文化符号。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由新稻子组合演唱的《打秧鼓》，展现了打秧鼓的风貌，唤醒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记忆。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提到歌唱内蒙古大草原的歌曲作品，您最先想到的会是哪首歌呢？我想敖包相会一定是很多人脑海中最先跳出的答案。这首歌曾是1953年电影《草原上的人们》的插曲，歌词灵感源自蒙古族作家马拉庆夫的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当时马拉庆夫将歌词初稿完成后交给编剧海默润色，随后由达斡尔族作曲家通福谱曲。通福建议采用男女对唱的形式，并借鉴了海拉尔河畔的古老情歌《韩秀英》的旋律。等到电影拍摄时，导演和曲作者召集了20多位歌唱演员试唱，最终由王树理、吴秀云演唱的版本成为经典。

这首集结了如此多创作者智慧的作品，以敖包为故事背景。那么您知道敖包是什么吗？敖包是石块、土或木料堆砌在山顶或高原的圆锥形标志物，最初用于标示道路与界标，后演变为祭祀及祈求丰收平安的场所，也是蒙古族重要的文化载体。每年农历五六月， 牧民们会举行祭敖包活动，并借此机会进行赛马、摔跤等娱乐活动，青年男女常会在此表达爱意。下面邀请您欣赏蒙古族歌手包胡尔察与阿木古楞改编演唱的《敖包相会》，他们的合作浑然天成，尽显原生态的壮美之感。蒙语演唱原汁原味， 令人仿佛置身于草原篝火晚会中，心情也跟着甜美放松起来。

0: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友们，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来听的这个 Great 系列啊，伟大系列，关于钢琴 Concerto 协奏曲的这部分，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勃拉姆斯的 Piano Concerto Numero 2，钢琴协奏曲第二号。勃拉姆斯一生仅创作了两部钢琴协奏曲，这期间啊，相隔了23年。第一钢琴协奏曲是1858年，作品15号，58年写的，是他的青年时期，风格是音域厚重。那么第二钢琴协奏曲是1878到1881年写的 ，Opus Odanda Tre， 作品83，这是他47岁后的晚年力作，心境趋于平和，灵感源于意大利之旅。

家要注意一个问题啊，就是音乐创作也有这样的原因，就是地理环境的原因。布拉姆斯是德奥啊，德奥那个地方呢，阳光照射的要少很多，所以他青年，当然又跟他年轻的时候有关。第一部作品，钢琴协奏曲就阴郁。等到了意大利，就会变得欢快，因为意大利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常年他在阿尔卑斯山整个山脉以南，所以寒流过不来。然后呢，北非这边的暖流又总能吹过去，所以常年是在一种相对温暖湿润的环境下，地理环境很好，属于宜居之地。所以许多作曲家啊，到了意大利，他写的音乐往往都是明亮的。然后越往北，越靠近北极圈，越朝那个方向去，太阳照的越少，越寒冷，然后音乐就会变得越忧郁的和这种紧张的成分，当然也会让人更陷入沉思。这就是不同地域，甚至同一个作曲家，像布拉姆斯，同一个作曲家，他在自己的故乡德奥的地区写，和在来到意大利之旅啊，经过了旅行再写，风格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中国也有，有的作曲家，我们如果到了那种西北荒漠哈，每天跟那些风沙在一起写出的音乐，或者写出的诗，哎，和到了这个温暖湿润的无锡啊、江苏啊、江浙这一带，那么他写出的诗和写出的音乐一定是不同的。这些地方的民歌给人的感觉也是非常不同的，这就是地域对于音乐、对于文化的这种影响。

下面我们来到第二乐章 Allegro Appassionato， 热情的快板啊，它是一个谐谑曲的，富有张力的。

0: 春秋战国，筋骨连天，
1: 列张
0: 时有谋士智计，用兵如神。
2: 虎皮乃贵重之物，
3: 你如何能罗至百张？
4: 门客善蒙虎皮惊吓鹿群，此法或可破敌军。
3: 擂鼓，
5: 讲述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风云变幻、群雄逐鹿的有声书。
6: 上云听 APP 搜索55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欢迎和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欢迎各位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继续听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现在来到第三乐章 Andante， 是个行板。

勃拉姆斯的这个风格啊，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结合，他的这部第二钢琴协奏曲规模宏大，我们刚才说过啊，用了3年才写完。钢琴部分的技巧是艰深的啊，同时乐队部分丰富，有交响曲的这种厚重感。那么主题材料啊，很可能是来自民间音乐，比如我们能听到匈牙利和吉普赛音乐的这种影响，尤其是第二乐章。那么钢琴和乐队的平衡，勃拉姆斯呢避免让钢琴成为一个 solo 乐器，而是呢和乐队要平等的对话，在这其中来体现这种钢琴和乐队的平衡。那么有时候甚至乐队占主导地位，这是勃拉姆斯协奏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那么有一个记忆在啊，就是这个第二钢琴协奏曲的首演是1881年11月9号在布达佩斯，勃拉姆斯亲自担任钢琴独奏，指挥是亚历山大·冯·塞德尔。后来许多的著名钢琴家演奏过，比如说这个鲁宾斯坦、霍洛维茨、阿劳等等啊，他们各有各的风格。那么这部作品呢，是被认为啊，公认的是勃拉姆斯的协奏曲的巅峰，甚至被称为协奏曲中的交响曲。我们刚才说过，它的规模和复杂性啊，非常的大的规模和相对的复杂度。那么评论家呢，认为它结合了贝多芬的严谨和舒曼的诗意，同时有勃拉姆斯自己的深沉的情感。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各位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聆听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现在是他的第四乐章 Allegretto Grazioso， 优雅的小快板。这是一个回旋曲式啊，回旋曲式，回旋曲就是 Longo 啊， A B 然后 A C A B A D A 什么 F O， 最后都是要出现一次 A， 就是不断的主题再现再现再现啊。那么这里啊，勃拉姆斯的这个第四乐章是 A B A C A 啊，先是一，然后吼吼吼，然后一，然后哈哈哈，然后一，就是三次主题再现。我们来听一下。

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正在听的啊，是李斯特的 Concerto numero due in E flat major， 他的这个第二钢琴协奏曲降 E 大调，编号125。这是浪漫主义时期啊，单乐章协奏曲的里程碑。注意，它是一个单乐章，以交响诗的结构，炫技与抒情的极致融合，及匈牙利民间音乐的灵魂注入著称。它展现了李斯特钢琴之王的创作野心啊和艺术深度。这是李斯特的创作于1839到1849年欧洲巡演的高峰期间啊。那么彼时他刚结束了钢琴神童的标签，转向了作曲家的身份，受帕格尼尼小提琴炫技的启发，决心突破传统三乐章协奏曲的框架，用单乐章来承载更宏大的叙事。

这首曲子啊，注意，它虽然是单乐章啊，就是和传统的三乐章协奏曲不同，它是单乐章的，但它是四段体啊，类似于交响诗。那么内部融合了奏鸣曲式啊、变奏曲和回旋曲，这个更多的专业的元素咱们就不说了啊。它是以主题贯穿，实现这种逻辑统一。那么这部钢琴协奏曲呢，来源啊，灵感来源，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量，一个是匈牙利的民间音乐，吉普赛的旋律啊，这种自由的节奏啊；二是对这个人生奋斗的哲学思考。这主要源于李斯特啊，曾在信中写道：“这首协奏曲，要像一场生命的旅程，从迷茫到觉醒，最终归于辉煌。”

来听李斯特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啊，一个四段体的，但它是单乐章的钢琴协奏曲。

这个乐章真的能听到后期有一个人模仿他的这种影子。我们来说说啊，他的这个艺术价值。第二，钢琴协奏曲，它是李斯特对协奏曲题材的革命性贡献，首创了单乐章协奏曲结构，影响了后世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普洛克耶夫第三钢琴协奏曲等作家他们的作品啊。然后呢，他将钢琴技巧和交响乐的思维完美融合，证明钢琴可以成为交响曲的主角。另外，他用民间音乐元素与标题性叙事，拓展了浪漫主义音乐的表达边界。正如评论家保罗·亨利·朗所言，李斯特的第二协奏曲不是弹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每个演奏者对生命的理解。

李斯特的降 E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呢，是浪漫主义钢琴协奏曲的巅峰。它以单乐章的这种宏大叙事、炫技、抒情的平衡，民间音乐的灵魂，那么成为检验了钢琴家综合素养的试金石。它不仅是一部音乐作品，更是李斯特对人生哲学的思考。在挣扎中寻找希望，在炫技中实现升华。

0: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来听啊，第十五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的重要获奖作品。那么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张千一老师创作的大型交响套曲《我的祖国》，这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而做的违约作品，全曲共7个乐章，文化意蕴深远，倾诉了对祖国的赤子情怀，同时展现了多民族和谐融合的壮美画卷。作品既是对国家繁荣昌盛的赞美，对中华民族不朽精神的致敬，也是对伟大祖国的献礼。人民音乐出版社现在已经出版了这个《光荣与梦想》《北疆南疆》《梦之歌》啊，这三部作品呢，既是大型交响曲《我的祖国》中的3个乐章，也是3首各具魅力的独立的交响作品。我们今天就来欣赏这三部。

我们现在啊听到的就是这个张千一老师的这个大型交响套曲《我的祖国》的其中的一部，应该说是每一个乐章独立成一部哈，其中的一个乐章，我们可以这么说啊。我们今天听它的其中的三个乐章啊，现在是《光荣与梦想》。

欢迎各位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现在正在听张千一老师的大型的声乐套曲啊，我的祖国。那么下面这一个段落是北疆南疆。

时间的关系啊，这个张千一老师的这个套曲《我的祖国》呢，不止这三个段落，一共是七个啊，七个乐章，我们今天只能听这三个乐章啊。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7: 岁月最深情。
8: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好，下面呢，我们来到张谦一老师创作的大型交响套曲《我的祖国》的七个乐章中的其中的一个乐章啊，《梦之歌》。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是听了他的《光荣与梦想》《北疆南疆》，还有现在这个《梦之歌》，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去听他别的乐章啊。我们现在听的是现场录音，好，继续来欣赏。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古典颜色我们就先听到这里，愿我们的音乐能够给您带来那么一点点的美好时光。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下期再会。

0: 春风拂过，捎来枝头新绿的气息，暖阳洒落，把奔波的时光染得温柔。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上午11点，我们一起跟随音乐邂逅美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0: 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在中华大地上，有扎根岗位、默默耕耘的匠人，有步履不停、奔赴热爱的青年，有坚守初心、无私奉献的劳动者。他们以双手筑梦，以汗水浇灌希望，用平凡的坚守书写不平凡的人生。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学军，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潮州小锣鼓卖杂货主要流行于广东潮汕地区。潮州小锣鼓的特点是不用大鼓和斗锣，而是改用苏锣。相较于大锣鼓的大气，小锣鼓更显柔和，擅长表现小情小景。今天我们听到的潮州小锣鼓卖杂货， 由蔡瑞辉演奏唢呐，陈玉灿演奏鼓，节奏感十足的锣鼓模拟货郎的脚步，唢呐模拟货郎潮汕方言的叫卖声。潮州小锣鼓卖杂货风格轻松诙谐，还原了货郎奔波叫卖的场景，藏着平凡生活的快乐与满足。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在我国民间有十二花神的传说，相传桃花花神就是这首题都城南庄的作者唐朝诗人崔护。我们一起来欣赏专辑《十二月令花花神》当中所收录的音乐作品《三月桃花》。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金石丝竹
1: 袍土革木，
2: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2: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凤凰是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头顶华冠，羽披白眼，雄的称凤，雌的称凰。凤凰象征着祥瑞，寓意吉祥。现在我们听到的双凤朝阳是广东音乐的代表性曲目之一， 由作曲家陈德聚创作于上世纪30年代初。

广东音乐名家陈德聚出生于1907年，他擅长吹奏喉管，还会演奏椰壶、扬琴等多种乐器。陈德聚曾任广东音乐专科学校理论作曲教师，并参与组建广东民间音乐乐团。他的作品大多旋律流畅优美，传统风格浓郁。陈德聚创作的《双凤朝阳》以明快流畅的旋律，通过重复乐句模拟双凤对答的意境，展现出生动活泼又不失雅致的音乐形象。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诗经·背风》中一首叫做《燕燕》的诗歌写道：燕燕于飞，思驰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这首诗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最经典的送别诗，全诗写尽了送别时的不舍与深情，千古流传。燕子作为时光的过客，与我们人类的生活、情感、文化紧密相连，是中国古典诗词中不可或缺的意象。比如用燕子象征春天，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用燕双飞表达爱情，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用燕子象征世事变迁，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等等。

不下就。诗里写道，为迎新燕入，不下旧帘遮。主人不放下旧的帘子，既是为了方便燕子归来，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接纳。在这家人眼中，燕子早已不是屋檐下的过客，而是家庭的一员。这两句仿佛让我们看到，在温暖的春日里，主人等待燕子归来的身影。那份朴素的善意，正是寻常百姓家平凡而珍贵的情感。赤诗沾微雨，泥香带落花，是全诗最经典、最优美的写景句。诗人为我们描绘出一幅鲜活的春日燕归图。暮春时节，细雨霏霏，燕子在雨中穿梭忙碌，翅膀被雨水打湿，却依然执着地衔着带有落花香气的泥土，为筑巢奔波。

诗歌迎宴是一首平凡生活的春日赞歌，传递出诗人对生活的热爱，对自然的敬畏。人与雁相互接纳，相互陪伴，传递出岁月静好，温情相伴的美好意境，寄托了诗人渴望岁月安稳，温情相守的人生理想。一只雁飞过千年，既承载过天涯离恨，也栖息过人间烟火。它既是离别时的泪，也是归家时的暖，轻轻落在中国人的诗词里，变成了温柔动人的陪伴。燕子在诗词中的每一次振翅都告诉我们，再远的离别也有期许，再冷的冬天也会有春暖的一天。燕子飞越千年，衔来花香与春泥，衔来家和万事兴的朴素哲理，更衔来人与自然和谐相伴的质朴情意，与天人合一的智慧光芒。燕子飞过，带来的不只是春光，更是心安、温柔、希望与归处。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2: 如何开场讲话

0: 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为序，人生如歌，青春的答案藏在奋斗与耕耘里。
3: 弦歌为伴，步履铿锵，理想的篇章写在坚持与前行中。
2: 青春无边界，奋斗无止境，劳动最光荣。
3: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2: 致敬每一位烛光奋进的

冯满天的软乐原创作品集《弦歌满天山下篇》，由中国唱片集团发行，选自中国当代国乐名家原创作品集。在这张专辑中，我们不仅可以听到大阮、中阮、五品阮、唐阮的声音，还可以听到编钟、埙、笛、箫和打击乐的音响。 弦歌满天专辑中收录的音乐作品《戏路》，取材于鄂温克族民歌，笛与阮的对话动静结合，赋予律动的音乐表现，犹如青年与驯鹿在茫茫雪原上肆意飞驰，欢乐洒脱，无忧无虑，尽显人与自然的互动交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音乐中有力量，有温度，更有对生活最深的热爱。不管是舞台上的演奏家，还是生活里的奋斗者，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发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学军，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天马是哈萨克族文化中力与美的象征，

音乐作品《天马》通过二胡与管弦乐队的对话展现辽阔的意境。天马整体结构清晰，通过主题变奏和肢体对比描绘天马奔腾的动态过程。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来自中国爱乐乐团2026新年音乐会，二胡演奏陆毅文，指挥于峰，协奏中国爱乐乐团。

稻粱，破今生玉阵。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大家都很喜欢，片中有一个情节是玉娇龙和罗小虎在沙漠中打斗争夺梳子，这个情节用了2分多钟的软的音乐作为背景配乐，从而让全世界观众聆听到了中国

阮是地道的中国本土乐器，在它2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有高潮也有低谷。阮教育家宁勇教授将阮的发展史概括为：源于秦汉，兴于魏晋，盛于唐宋，衰于明清。

起于当代，展于未来。阮的音色浑厚柔美，左右手很多技法与琵琶相同，如推拉柔滑扫拂滚等。现在阮大多都是用拨子来演奏，多年来阮在中小型民乐队中长期处于伴奏乐器的地位。随着大型民族管弦乐队的建立，阮成为民乐队中不可或缺的中音声部。1983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阮教育家林吉良创作的《赞歌》和《凤凰花开》是首次发表的中阮独奏曲，填补了长期以来阮没有独奏曲的空白。

影片《卧虎藏龙》中的阮月来自宁勇先生于1983年创作的大阮独奏曲《丝路驼铃》。作品以唐代张籍《凉州词》中诗句“无数铃声摇过气，鹰驼白练到安息”为依据，音乐吸收了新疆地区民间音乐素材，生动展现出西北大漠的浩瀚苍茫和跋涉于丝绸之路上的商旅驼队的生动景象。上海民族乐团的阮演奏家刘波在1994年录制唱片时，将作品《丝路驼铃》收入其中。大阮在手鼓、铃鼓的伴奏下，很能凸显新疆音乐的风格。中间的慢板，刘波在处理时，仿佛是一位姑娘发自内心的轻声诉说。就是这个录音版本，后来被导演李安和作曲家谭盾选用在了《卧虎藏龙》影片。

0: 穿越时光，
1: 温暖前行。现在是中午12点，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们是
0: 黑鸭子演唱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漫捻，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弦歌言情，玉润芳华，愿每一位青年都能在音乐的滋养中坚守初心，奋勇前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学军，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曲苑风荷》是一首以西湖十景之一为题材的经典民乐作品，作曲家平远以江南水乡的夏日荷塘为灵感进行创作，乐曲旋律清雅灵动，兼具古典韵味与现代审美，核心以竹笛为主奏乐器，搭配古筝、扬琴等民乐声部，演奏时竹笛的清亮音色描摹荷叶轻摇、荷香浮动的景致，古筝的滑音点缀 恰似水波涟漪，整体节奏张弛有度，既还原了曲苑风荷的自然盛景，又融入了文人出淤泥而不染的清雅情怀，听起来让我们仿佛置身于西湖之畔，感受风拂荷田暗香盈袖的悠然意境。

0: 生活千变万化，有音乐相伴总是有滋有味。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叽叽咕咕，带你听不费脑超有趣的乐坛花絮，老古董新滋味。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金石丝竹
0: 陶土革木，
4: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4: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琵琶演奏家吴蛮的丝弦琵琶演奏专辑《问弦》独特的价值在于录制过程中所使用的十一把老琵琶，这些老琵琶有的是金祖里、孙玉德等琵琶名家用过的，有的是经过修复的老乐器。唱片内页对这些老琵琶的来源、琴体木质、修复过程和修复人员都有详细说明。吴蛮说，十一件琵琶承载着各自的故事，希望自己能够成为那个传承和延续琵琶生命故事的后辈。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专辑《问弦》中收录的《武陵逸韵》，由思春、昭君怨和气颜回三首小曲连缀而成，选自仰正轩琵琶谱，由林石

在听惯了当代琵琶的声音之后，再听吴蛮以老琵琶演奏的这些音乐作品，抛开最初猎奇的心态，会略感不适。因为丝弦老琵琶使用的丝弦比当代琵琶使用的钢丝弦要软，张力不够，力度变化小，所以琴声较闷，不够明亮，在演奏上技术的运用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多听几遍，当听感逐渐适应之后， 会感觉有一种特殊的味道，那是在现代制作的琵琶上所体现不出来的古老韵味。

仲秋时节，金桂怒放，夜静月圆之际，把酒赏桂，沉香扑鼻，令人神清气爽。自古以来，桂花就深受中国人的喜爱，被视为传统名花。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鹧鸪天·桂花》中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柳。一起来听音乐作品《八月桂花》。

0: 对于这个世界而言，一个不能再普通的夜晚，罗织锦打算去赴一个约会。
1: 你一个女孩子家的，晚上在外边疯，像什么话呀你？
0: 爸，现在的年轻人像我这样的每天晚上都回家吃饭的算是极品了，您别不知足。
1: 师姐啊，马小龙有什么好啊？还有他那个妈。
0: 哎呦，自己呀，和他断了，就凭咱们都随便挑的喽。
2: 上云听 APP 搜索门第，幽默风趣的都市情感伦理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青春不问来路，奋斗自由远方，追梦逐光不负韶华，以年少锋芒赴岁月荣光。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5: 2024年的时候，在国家大剧院第二届国乐之春开幕音乐会上，指挥家严惠昌带来了由他本人创作的民族管弦乐作品《海南风情》当中的欢聚这一乐章。欢快明亮的乐章通过海南民间音乐元素与打击乐相结合的方式，传递了欢聚喜悦之情，为乐迷带来了美好的记忆。一起来欣赏作曲家指挥家严惠昌执棒中央民族乐团演奏的民族管弦乐《海南风情》第三乐章《欢聚》。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少年意气如丝竹清响，清脆而有力量；青年初心如月韵绵长，坚定而有担当。当竹笛吹响青春的序曲，当二胡拉响奋进的旋律，当古筝弹响传承的乐章，让青春在奋斗中绽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学军，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潮州筝曲《骑驴歌》，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广东》系列专辑《潮州筝曲》。骑驴歌原是传统潮州唢呐小曲，经古筝改编演绎后重焕新颜。活泼轻快的曲调恰似毛驴颈间铜铃轻响，又像骑驴老翁爽朗的笑声。林间草木葱郁，蝶舞飞扬，老翁骑着毛驴穿小径过栈桥，一路赏玩春日美景。老翁哼着小调，心情舒朗，怡然自得。乐曲末尾诙谐的意趣在愈加欢快的旋律中尽情释放，仿佛小毛驴伴着吆喝轻快小跑，孩童在一旁欢呼雀跃，人与驴渐渐远去，止于阵阵欢笑，余味悠长。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京胡因京剧而生，它是京剧唱腔的主要伴奏乐器。京胡在京剧乐队中有领和带的作用。京胡琴师需要对剧情和演员的唱法非常熟悉，同时要根据唱腔旋律的结构、强弱的变化以及内外弦运弓的关系等准确把握，才能起到脱腔保调的作用。自1790年四大徽班进京后，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徽班带来的二黄声腔因受到在京城仍占主导地位的昆曲的影响，不得已废胡琴而改用双笛伴奏。道光八年至十二年间，汉调进京，一些汉调知名艺人加入徽班演出，具有独特风格的湖北西皮二黄声腔与徽班原有的二黄声腔相融合，以至于有班曰徽班，调曰汉调的说法。徽汉合流逐渐确立了徽班中皮黄声腔的主要地位和以老生戏为主的局面，原就是汉调的主要伴奏乐器胡琴也再度被认可。三庆班的笛师沈兴培首创了用胡琴来为西皮和二黄声腔伴奏，废弃了用双笛伴奏。四喜班的笛师田兴旺也极力赞成，当时有沈六新胡琴，田兴旺绝双笛的说法。徽班进京后，对南北声腔艺术兼收并蓄，最终形成京剧。徽班中南方胡琴柔和婉转的特点，也逐渐吸收了北方戏曲中胡琴的清脆明亮的风格，并通过对胡琴形制的改良形成京胡。可以说，京胡是南北戏曲音乐风格交融的产物。要成为一名造诣

全面、琴技出色的琴师并非易事。过去的戏班有句老话，三年出个唱戏的，七年出不了一个操琴的。京剧众多流派的形成是京剧表演艺术家与琴师共同创造的，双方是相互依存、相互衬托的关系。梅兰芳大师与琴师徐兰园、王少卿合作了几十年。梅兰芳曾说，演员是船，胡琴是水，船需要水拖着走。京胡演奏家李木良9岁习琴，12岁登台。1937年拜京胡大师徐兰园为师后，琴艺大增。1940年开始专为著名老生马连良操琴。他把操琴伴奏艺术归纳为心手相应、托腔保调，他的演奏刚劲挺秀，醒耳动听。作家老舍先生十分喜爱京剧艺术，他评论李木良的京胡演奏时写道：“韵长声自远，意在手之先，春水流人静，秋云断复联，翻新采古调，歌舞倍增言。”今天我们欣赏由李木良先生演奏的京剧曲牌《棒庄》。

0: 草长莺飞的季节，连音符都染上了明亮的色调。你好，我是晶晶。下午一点整，让我们一同摇曳在春风沉醉的音乐时光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

来自大地与江河的歌唱是劳动者最真实的心声，一双手，一份坚守，一份付出，一份收获，正是无数平凡人的默默耕耘撑起了万家灯火，铺就了时代向前的道路。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由尹向涛词曲创作，汤子兴演唱的《快慢之间》，这是一首致敬人民警察的歌曲，以百姓悠然的慢生活和公安民警为民工作的快节奏作为对比，一快一慢之间展现出了人民警察的情怀和使命。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太多人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坚守，默默奉献，为的就是能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美好悠然的生活。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岁月最深情。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2: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马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2: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3: 最美的担当由杨琪坊作词，印倩文作曲。这首歌以奋斗者和追梦人为讲述核心，歌颂了坚韧不拔、勇于担当的精神品质。张夏月的演唱声音处理细致入微，很好地表现了追梦人无惧披荆斩浪的面貌，使整首作品既充满力量又不失温暖。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唱山歌，这边唱来那边喝。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山歌好比春江水》是上世纪60年代首演的歌舞剧《刘三姐》的主题歌，它有着广西民歌淳朴自然的风格，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滩险湾又多，这看似简单直白的歌词，细细品来却也意味深长。1999年，歌手斯琴格日乐与600位扮成刘三姐的演员一起，在南宁国际民歌节的舞台上，共同唱响了重新编曲的《山歌好比春江水》，让大众再次感受到了这首歌曲的魅力。此后，有许多歌手演唱过这首歌。

2016年，在斯琴格日乐担任制作人的音乐专辑《之遥》中，收录了他演唱的《山歌好比春江水》。这个版本融入了爵士乐、波萨诺瓦等音乐风格，乐器的使用非常多元，丰富的节奏与和声凸显了编曲的现代性，使《山歌好比春江水》这首作品具有明显的世界音乐风格，让经典作品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0: 宝玉低声问：“妹妹，你身上有玉没有？什么玉？
1: 就是通灵宝玉啊！啊，我没有。你没有？”
0: 宝玉听到这儿，腾就站起来了，
1: 好像发疯一样，一把就把宝玉摘下来，嘴里念道：“这什么稀罕物，我不要了！”啪，把玉摔在地上。
2: 细腻的描绘，精彩的演绎，身临其境的感受。曾经追着听的刘兰芳经典评书，云听特别呈现。上云听 APP 搜索6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为序，人生如歌，青春的答案藏在奋斗与耕耘里，
1: 弦歌为伴，步履铿锵，理想的篇章写在坚持与前行中，
0: 青春无边界，奋斗无止境，劳动最光荣。
1: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0: 致敬每一位烛光奋进的追梦人。
2: 由尹向涛作词，印倩文作曲，魏佳妮演唱的《幸福鸟》，听着就会让人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魏佳妮也想用这首歌来表达自己一路走来收获的成长与幸福。歌曲将追梦人比作想要翱翔的鸟，来自祖国各地四面八方，他们是我们身边最普通的每一个人。而每一个平凡的人，因为有了梦想的追寻而变得不平凡。为了梦想奋斗的人，就是最幸福的人。

0: 年里的古老调子，到岁月中的深情唱腔。
1: 旋律漫过青山绿水，歌声唤醒乡愁记忆。
0: 每一次探寻都在触摸文化的脉搏，
1: 每一次吟唱都在续写传承的华章。
2: 唱唱歌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
1: 让文明根脉永续，让世界听见中国。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5: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欢迎收听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以青春奔赴使命，以奋斗致敬时代，将音乐献给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当春暖花开的旋律响起，那因温暖而充满力量的嗓音能瞬间将听者带入到一个阳光明媚、生机盎然的世界。美好的音乐能够带给我们心灵的慰藉，帮助我们走出情感的困境。

0: 午后阳光带着些许矜持的暖意，让音乐为你注入一份从容的动力。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让经典音乐广播与你温柔相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1943年，作曲家刘炽创作了一首《运盐曲》，这首歌曲通过欢快的节奏、质朴的歌词，表达出了人民心系共产党、向往幸福生活，展现了人民吃苦耐劳的精神品格，以及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和人民翻身做主的喜悦心情。现在，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运盐曲》。

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在刚刚听到的由甘雅丹演唱的《康定情缘》中，我们听到了四川民歌《康定情歌》的旋律，而马上要听到的歌曲呢，《新康定情歌》也是根据《康定情歌》改编创作的。我们来听魏佳妮的演唱。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藏族音乐洗衣歌创作于1964年，通过描写洗衣服的场景，深刻细腻地刻画了军民鱼水情。因为这首歌曲的音乐具有浓郁的藏族风格特征，旋律动听，歌词时代感强，因而成为了西藏当代音乐中的经典佳作。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新疆伊犁沃野千里，草肥水甜，物产富饶，正是伊犁独特的地理环境才使得伊犁女孩出落的美丽迷人。歌曲《伊犁女孩》无论是歌词还是演唱风格，都体现出了浓浓的西域风情，让我们感受到了伊犁女孩的美丽。下面来听阿里木演唱的《伊犁女孩》。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发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客家山歌好出名，客家山歌好出名。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我们的故乡或许是你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也更多的是来自于你的文化族群源远流长的传习过来的一些东西。我是属于客家人，我小时候我的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是讲客家话的，小时候我们不懂有这么一种自己独特的一些文化，只觉得和周遭有很大的区别。客家来自于历史悠久的中原地区，中原一带的这些人因为战乱不断的迁徙到了广东山区的时候，和当地的很多文化产生了交融，因此有了一些民歌的产生。这里有一首非常代表的歌曲，就叫客家山歌好出名，客家山歌好出名。当我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小时候，想起了外婆常常教我讲的这些话，以及跟我交流的场景。

0: 这路一修好，便以这路为界。
1: 当初咱们亲家上赶着要和咱们换房，你为啥不换？现在后悔了吧？
2: 哎，人无前后眼呐。
3: 你们张家的难处啊，我们黄家不能看在眼里不管，干脆啊，咱两家就把房子换了吧。
4: 梁晓声长篇力作，一部讲述两家三代人恩怨纠葛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5: 好听在云听。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青春不问来路，奋斗自由远方，追梦逐光不负韶华，以年少锋芒赴岁月荣光。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8: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我是陈阳。摘葡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四川民歌，歌曲很短小，但是在悠扬的旋律和朴实的歌词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摘葡萄的女孩子因为葡萄高而摘不到的一个心急忧伤的情境。来听冯志莲演唱的《摘葡萄》。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刘和刚。
1: 一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王禹偁是北宋诗人、散文家，也是宋朝初年有名的直臣。正是因为他敢于直言进谏，所以屡受贬谪。北宋淳化二年，王禹偁为受诬陷的朝臣徐铉申冤，触怒了宋太宗，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我们知道苏轼做过黄州的团练副使，那是一个没有任何实权的职位。商州就是现在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当时商州还很荒僻，多是深山穷谷，车马不通，农业上仍然是刀耕火种，保持着互相帮助、协力耕种的古老传统。王禹偁被山区这种质朴醇厚的习俗所感动，再到商州的第二年的春天，写下了《畲田词五首》。畲的上面是余下的余，下面是田地的田，畲就是放火烧荒播种，

0: 在这组诗里展现了山民奢田的劳动场景，描述了劳动的欢乐，而且对山民之间相互帮助的这种淳朴的民风给予了热情的歌颂。让我们一起来品读这组诗当中的第四首。在这首诗中主要描述了在团结互助勤奋劳作中所产生的那种自豪感。其实如果您去过农村或者在农村生活过，也会看到这种淳朴的民风的。谁家盖房子或者有个红白喜事的，不用言语，乡亲们都会主动上去搭把手的。
1: 奢田词五首，其四，宋，王禹偁。北山种了种南山，相助力耕岂有偏，愿得人间皆似我，野莺似海少荒田。
0: 王禹偁的这组诗都是按照商周当地民歌的格调写成的，浅近易懂。这首诗的意思是，耕完北山的田就去耕南山的田，互相帮助，共同协作，怎么会有偏心？希望种田的人都像我们这样合作，如此一来，天下就不会有荒废的田园了。中华民族向来懂得，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心齐，泰山移。正因为如此，几千年来才能战胜这一个个看似不可能战胜的困难。我们再来听首歌，这是戏剧家魏明伦和词作家王持久共同作词，傅笛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演唱的《众人划桨开大船》。从这首歌里，我们也能听出王禹偁诗中所说的“愿得人间皆似我，野莺似海少荒”。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我们的很多生活细节被写进了民歌当中，我们即将听到的云南民歌猜调，展现的是一群小朋友做游戏时的欢乐场景。歌曲由一个具有呼唤性的音调开始，接着就是一连串的发问，但对方并没有被难倒，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对答如流。你会赞叹整首作品问的巧妙，在你问我答中也可以感受到童年时的那份纯真美好。来听东方神秘园带来的猜调。

破经典的刻板印象。太阳下山，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正当时。

0: 春日的午后，宜发呆，宜散步，宜与春风撞个满怀。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感受这一刻属于春天的欢喜。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我是陈阳。可以在夏季进行的户外活动有很多，比如说放风筝就是其中之一。在音乐作品当中啊，也有很多作品以放风筝为主题。我们即将听到的是南方放风筝的场景，这首歌是由吴碧霞演唱的江西萍乡民歌《放风筝》，歌曲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歌词简单易懂，反映了大众朴实单纯的情感。

0: 个音符都带着温度，每段旋律都值得来录。那些流淌在乐谱里的经典片段，那些隐藏在作品里的细腻巧思，那些包裹在音乐里的情感张力，那些都是心灵与心灵的精妙对话。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刘金的旋律，守护你与音乐最初的心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洗菜心是一首流传于湖南的汉族民间小调，语言和演唱风格非常具有湖南地方特色，并且在旋律中还融入了花鼓戏的音乐特点。歌曲讲述了小妹子夏荷洗菜心不小心丢失戒指，一位少年捡到了戒指，并且最终两个人喜结良缘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刘一真的演唱。

呵呵也是流传在湖南张家界的一首土家族劳动号子。在热烈喜庆的氛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土家族的豪迈与狂野。那在伴奏里，我们也可以听到土家族的乐器，叫做咚咚葵。这样的氛围是否也感染着你呢？来听山水组合演唱的《呵呵也》。

0: 从播种到丰收，从探索到成功，
1: 从实验到实现，从梦想到如愿。

0: 劳动是梦想的起航，劳动是幸福的源泉。
1: 经典音乐广播劳动节特别策划劳动欢歌，用音乐向可爱的劳动者致敬。

青稞，这种喜欢高原环境的植物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饮食的需要。当然，藏族同胞也会为之付出辛勤的劳动。藏族同胞在打青稞和收青稞的时候都会唱劳动号子。每逢秋收打成的时候，大家会一边劳动一边唱歌。这时的歌舞不只是一种表演，而是一种群众性的娱乐。我们来听藏族

0: 那个潜进来的人是怎么知道试卷就在你桌上的呢？
1: 你是已经找出他了吗？
0: 嗯，是这样的，亲爱的华生，我现在已经猜出了这个谜底。
2: 哎呀，真是不懂礼貌。
0: 对了，还有你先生，祝你一帆风顺。
3: 讲述神探福尔摩斯与搭档侦破谜案的悬疑推理有声书，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4: 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5: 好听在云听。
6: 岁月为序，人生如歌。青春的答案，藏在奋斗与耕耘里。
7: 弦歌为伴，步履铿锵，理想的篇章写在坚持与前行中。
6: 青春无边界，奋斗无止境，劳动最光荣。
7: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6: 致敬每一位烛光奋进的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我是陈阳。江苏扬州民歌《拔根芦柴花》是一首秧田歌，原先是在水田劳动的人们所唱的歌曲。那么稻农呢，为了解除疲劳，自我调节，用歌曲寄托兴致，因此他们所唱的内容有很大的即兴性。下面一起来听王明梅的演唱。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青海花儿，江南评弹，与中国古诗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在张嘎耸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有所思》当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歌曲《有所思》以汉代文学家政治家司马相如的诗作《凤求凰》开篇，不论是苍凉的西北花儿还是婉转的江南评弹，都表达出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爱情话题。这首歌仿佛开启了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阐述着跨越千年的真挚情感。我们一起来听张嘎耸演唱的这首《有所思》。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于丽娜演唱的《北京花语》。北京是一个好客的城市，也是一个包容的城市，在这里既能感受到古城气息，又可以体会到都市的繁华。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穿越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祝各位五一假期快乐。经典音乐广播在五月一号和五月四号策划了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也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在时间的长河中，有些旋律从未老去，它们漫过岁月的洪流，与今天的我们对话。那是用音符记录的时光，刻画了岁月的波澜，映照出人生的滋味万千。岁月最深情，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这是由上海春天少年合唱团演唱的《行香子》，以宋代词人秦观的词作《行香子·戍绕村庄》为文本基础，描绘了春日乡野的明媚风光与闲适心情，充满田园诗意，通过童声合唱的形式再现了古典诗词的意境，也将宋词的韵律之美与少年清澈的声线相结合，呈现出一份清新质朴又生机盎然的艺术风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旗参参，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同心歌唱，希望之光，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合唱作品《您花开的样子》，以朴素的语言传递炽热的情感，用动人的旋律唱响坚定的信仰。这首作品以细腻动人的旋律、温暖真挚的歌词，描绘出新时代中国的壮美画卷。从十里春风的温柔倾诉，到无边花海的壮阔咏叹，再到中国红、心里红的深情告白，歌曲层层递进，最终汇聚成对祖国母亲的崇高礼赞。以青春之声送盛世花开，以赤子之心歌锦绣山河。今天上海师范大学博乐合唱团为我们带来了这首《您花开的样子》，来听合唱团团长华启涵的介绍。
2: 您花开的样子不仅旋律优美，和声丰富，更承载着我们对祖国的热爱。一句亲爱的母亲，我用什么报答，饱含着千万儿女对祖国的无限深情。我们以歌声赞颂着祖国的花团锦簇，赞颂着祖国的幅员辽阔，赞颂着它的伟大与包容，唱出了对祖国的诚挚祝愿。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不仅要用歌声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更要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0: 范采玉满面春风，兴高采烈。
1: 长水，我想明天去趟县城，你也去，咋样？
2: 拉倒吧。
1: 不光是买种子，我想咱俩去照张相。
2: 照相？着急啦？
1: 胡信，谁着急了？你爱去不去？
2: 哎，我明天赶着毛驴车，在村口等你。
3: 一部讲述黄河儿女命运沉浮、奋斗梦想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皮桃树》唐·杜甫。

0: 时，来岁还梳满眼花，连户每仪通乳燕，儿童莫信打瓷鸦，寡妻群盗非今日，天下车书正一家。
1: 这首《题桃树》是杜甫晚年时闲居草堂时所作。杜甫说，通往草堂那条小路，在我离去时候还是笔直的。如今路旁的五株桃树已枝叶繁茂，深秋时节，桃子可以供穷人食用，到了来年春天，它又会开满桃花。邻居们，你们平时最好掀开门帘，让燕儿从堂上穿过，别让顽皮的孩子用弹弓打乌鸦，好日子就要回来了。那些害得我们家破人亡的强盗已今非昔比，过不了多久，我们破碎的山河就会统一。在这首《题桃树》中，桃树象征希望和光明。杜甫让小朋友不要打乌鸦，是因为乌鸦反哺的精神是勤劳和孝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这首《题桃树》诗作中，我们能看到一个能从生活中发现美、纯真、善良，与百姓鱼水相亲的老年杜甫，体会他的爱国情怀。来自成都的童声合唱团带来的这首《题桃树》，把中国民族音乐元素与流行元素相融合，诗词和音乐的结合可以更好地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春夏秋冬来自歌手刘文正。尽管歌名里面有四个季节，但是旋律里这份沉着优雅的行进感和歌词里的丰盈满足感，整首歌给我的感觉是更偏春意盎然的。您又如何认为呢？这首《春夏秋冬》也是台湾地区作曲人陈晓霞的第一首发表作品，刘文正的慧眼识珠，让这位后来为华语乐坛留下了许多经典旋律的创作者有了更多成长的空间。温暖的歌曲背后总有温暖的故事，让音乐带给生活更多美好。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雨后漫步，一片嫩绿的草地像一块厚厚的毯子铺满了整座山坡，天空是刚刚经历大雨后的青蓝色，阳光下一道彩虹若隐若现，带来无限惊喜。音乐家雅尼曾经说，音乐是一种难以形容的语言，它超越了正常的逻辑思维，直接向人们的心灵倾诉。我的目标就是用情感与人们沟通，捕捉到生活的感受，并把它融入音乐之中。我的音乐将会给听众带来希望的撞击。一起来听雅尼的 Reason for Rainbows。

0: 这是一天中最温柔的光景，日光绵长，草木欣然。此刻是傍晚五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温暖的旋律接引你从繁忙的日间踏上被花香浸染的归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0: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时间的歌。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祝各位五一假期快乐。经典音乐广播在5月1号和5月4号策划了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也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希望每一次当您打开收音机，我们准备的音乐都能为您带去好心情。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藏族歌手索拉旺摩，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由布仁巴雅尔作曲，并且与妻子乌日娜、侄女英格玛共同演唱的蒙古族歌曲《春天来了》，旋律融合了传统巴尔虎民歌元素与现代编曲，以温暖的对唱形式展现了草原春天的生机景象。歌词以自然意象，如太阳、白云、骏马、小河等，传递出对于草原生态的深深热爱。这首歌不仅延续了吉祥三宝组合的经典风格，还曾经在2016年央视春晚内蒙古分会场作为节目演出，展现出了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希望音乐可以带给你春日一般明媚的心情。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

0: 刚刚您听到的是蔡幸娟演唱的《采莲曲》，这首歌由唐朝诗人李白的同名诗作改编。这首歌描写的是浙江绍兴若耶溪畔的采莲姑娘们谈笑风生、互相嬉戏的场景，以及岸上出游的少年郎被
1: 散作千溪遍万家，深处众林浅众道，不深不浅众荷花。
0: 这首诗的第一二句，交流似水抱成霞，散作千溪遍万家。交流似水就是似水交流，意思是四条河流交错环抱着吴兴城，它们的流向与城墙偏斜，这四条河又分出许多溪水，溪水边居住着许多人家。第三四句，深处众林浅

0: 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无心的老百姓们利用着大好的自然条件，在水深的地方种上菱角，水浅的地方种植水稻，在那不深不浅的水域里种上荷花。这两句虽然是大白话，但是却非常有哲理。它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不能搞一刀切。如果不管水深水浅，一律种上菱角，或者种上稻子，或者是荷花，那都是错误的。对于人生来说也是如此，每一个人各有各的抱负、处境、能力、环境和机遇，关键在于从实际出发，找准自己的定位。水深处种菱角，不深不浅种荷花，再浅可以种水稻，浅到没有水还可以长草。只要遵循这种哲学思想，每一个人都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从这首诗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江南水乡老百姓的勤劳和智慧。既然说到了水乡，下面我们就来听听毛不易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水乡》。在这首歌中，毛不易用白鹭、芦苇、船歌、湖水、油纸伞等具有水乡代表性的意象做串联，描绘出了一幅水乡的动人画卷。而歌里的长亭和垂柳等带有离别的意象，又谱写出了一曲两处别离两宵短的凄美乐章。
1: 雨会洒下一缕缕碎波沉沉，

0: 古老的经文，消失的文字，神秘的萨迦派，传奇的神兽异人，危机四伏的真相之路，历史和现实的罪与罚，重重交织。该来的还是来了，还是来了。
1: 寒卷之下，迷影重重，一部惊心动魄的悬疑探险有声书。
2: 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岁月最深情。
5: 为序，人生如歌，青春的答案藏在奋斗与耕耘里。
1: 弦歌为伴，步履铿锵，理想的篇章写在坚持与前行中。
5: 青春无边界，奋斗无止境，劳动最光荣。
1: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5: 致敬每一位烛光奋进的

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祝各位五一假期快乐。经典音乐广播在五月一号和五月四号策划了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也欢迎各位锁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陈静飞《梦里水乡》以爵士的唱腔重新演绎这首江山原唱的作品，将乌篷船、杏花雨这些意象唱得朦胧又迷离。歌词里面的梦里水乡不再是实景，而是一个藏在心底的旧梦。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岁月流声，经典回响，与您共享大师佳作，细品传世乐章。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留声机。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姚科。巴赫是巴洛克时期德国伟大的作曲家。1723年，巴赫来到莱比锡，开启了人生中极为重要的一段创作历程。直到1750年离世，巴赫在莱比锡度过了27年的时光。莱比锡浓厚的音乐氛围与人文环境默默滋养着巴赫的创作，促使他的音乐风格不断成熟和发展。

此刻我们听到的哥德堡变奏曲是巴赫为羽管键琴写下的代表作，是键盘音乐史上一座不朽的里程碑。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演奏版本来自钢琴家郎朗的专辑《巴赫哥德堡变奏曲》。这张专辑于2020年9月由环球音乐集团旗下的古典厂牌德意志留声机发行，录制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实现了钢琴家郎朗的一个人生梦想，因为这部作品被称为音乐的珠穆朗玛峰，演奏难度之大，即便对郎朗而言也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全曲共32段，作曲家运用卡农、创意曲、小赋格等多样形式，近乎全面地展现了巴洛克时期键盘音乐的复调技艺，显示出他高超的创作技巧和惊人的音乐天赋。

在这部作品背后，还流传着一段广为人知的趣闻。哥德堡变奏曲原名叫做《有各种变奏的咏叹调》，相传是受俄国驻德累斯顿公使凯瑟琳伯爵之托而作。伯爵常年受失眠困扰，常需要琴师哥德堡在深夜演奏舒缓乐曲助眠，因此伯爵委托巴赫创作一套变奏曲。巴赫以早年创作的一首萨拉班德舞曲为主题，展开30段精妙变奏，将复调音乐的繁复与华美推向极致，曲中又回归开篇主题，形成循环往复、浑然天成的结构。传说凯瑟琳伯爵极为喜爱这部作品，以一只盛满100枚金币的金杯作为酬谢。尽管故事真伪难辨，却为这首经典增添了几分浪漫与神秘。

0: 春风拂过傍晚的街角，也吹动旋律的涟漪。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傍晚六点，经典音乐广播用乐章为你描绘一幅暮色春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0: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1: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0: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汪苏泷突然发生的爱情故事。少年感的声线散发着青春的气息，听到这首歌会让我们重新拾起我们少年的情怀。某一天某一秒，在喧嚣的街角，如果我不曾和你相遇，可以说唱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岁月最深情，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我是怀强。嘿，各位，假期快乐！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希望每一位都能有非常棒的心情。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胡彦斌，宣言。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次听到孙楠演唱的《红旗飘飘》时，我们都会屏住呼吸，让心潮随旋律起伏。《红旗飘飘》展现了孙楠高音实力和情感张力，因其表现的强烈爱国情感被广泛用于各种重要演出。《红旗飘飘》的歌词以五星红旗为核心意象，通过从旭日上采下的红、天下最美的脸等诗意表达，将个人情感与爱国情怀紧密连结。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

0: 叫猫钓鱼。
1: 1952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完成了动画电影《小猫钓鱼》。影片的主题曲《劳动最光荣》曾经在1954年新中国第一次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活动中荣获音乐作品奖。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要靠劳动来创造。劳动的快乐说不尽，劳动的创造最光荣。简单直白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旋律，告诉孩子们一个道理：劳动最光荣，劳动是幸福的源泉。

0: 小猫钓鱼是新中国推出的第一批动画片中的代表作品之一，通过讲述勤劳听话的小猫妙妙和贪玩懒散的小猫咪咪吃鱼钓鱼的逗趣情节，教导孩子们要学会专心致志做事的态度，要懂得只有付出辛勤的劳动才会有收获的道理。
1: 钓鱼的时候要专心看着鱼漂，像你上午那样捉蜻蜓啊追蝴蝶啊就钓不着鱼了。
0: 1947年，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作曲家黄准被委以重任，为动画电影《小猫钓鱼》创作音乐。黄准注重从生活中捕捉创作灵感，在创作这首歌曲之前，黄准还曾经到幼儿园去观察孩子们特有的灵性。
2: 所以我就先到幼儿园去看小朋友，看他们那种很活泼的那种感觉，对吧？另外呢，我也去找一些动物，看看那个动物的那种特性，啊，跳跃的了。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些童趣跟动物的一种特性，来找到我这个音乐感觉。
0: 打滑梯的孩子，做卫生的孩子，追逐嬉戏的小动物，每一个场景都刻在黄准的脑海中。
2: 这个地方节奏特别活泼，而且呢，我用了很多那个滑音，在乐队里头也用了很多滑音。唱的时候呢，节奏很活泼，跳跃很跳跃，但是你又很容易唱，又也不难唱。
0: 歌曲《劳动最光荣》顺利完成创编工作，进入到音乐的录制阶段。当时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请来专业乐队进行演奏，乐队里面有很多资深的乐手，作为刚刚入行不久的年轻人，黄准要指挥这样的乐队，难免会有一些紧张。
2: 我因为我是指挥，我看到他们乐队的表情嘛，对吧？开始的时候他们很随便的，就后来我看他们越演奏越开心啊，到后来简直有点手舞足蹈的那样子。结果后来就这样子演奏完了以后，他们那个乐队呀、小朋友都围上来了。围上来了，哎呀，真好听，真好听，都来跟我握手啊！
0: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踏实的劳动才能实现。每一滴汗水都闪耀着光芒，每一个奋斗都铸就未来。在这美好的时光里，向每一位热爱劳动、坚守岗位的奋斗者致敬。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1: 唐僧屡屡因为善良而相信别人，让自己和团队陷入巨大的麻烦。孙悟空的看法呢，简直就是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善良真的是唐僧不可饶恕的缺点吗？
2: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4: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3: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4: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3: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颜荣。5月5号晚，北京音乐厅将迎来重磅演出，中国煤矿文工团第25届五一音乐会原创民族管弦乐新作《山河长青》重磅首演。这部立意深远的民乐力作出自青年作曲家李尚谦之手，他以细腻笔触围绕家园内核，赋予整部作品深沉的人文思考与自然情怀。
1: 山河代表的我们的家园，长青呢，环境的保护。也许我们把我们所在的城市，我们的国家，甚至是我们的地球，我们把它看成我们的家，我们就会本能的去保护它。家园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所以我就设计了一个代表家园的主题，并且把这个主题呢贯穿整个音乐会的重要篇章。
0: 时间回溯到去年，中国煤矿文工团向青年作曲家李尚谦发出邀约，希望打造一部以环保为核心的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几番构思打磨，反复推销，才有了如今《山河长青》的完整面貌。
1: 袁直跟我说，我们煤矿文工团民乐团希望做一场和环保有关的音乐会，不是特别的有头绪。我们又提出了家园的观念，家园和环保相结合，我就想到了去创作家园主题。
0: 在作品《自鸣》中的高潮段落，李尚谦巧思设计了一场极具仪式感的观众互动，现场观众将手机闹钟调至指定时刻，届时全场闹钟同步响起，以沉浸式体验完成一场关于生态保护的警醒之约。
1: 我觉得这个设计可以说是从两个方面去考虑的。第一个方面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亲身经历的方式，让所有的听众真正感受到环境保护。第二个

0: 方面的考虑呢，就是我们希望在音乐会的演出当中呢，有更多和观众的互动感。
1: 在第七乐章《风吟和鸣》中，竹笛与长笛、中式民乐与西洋乐器的和鸣，暗藏着李尚谦独到的创作立意。
0: 在第七乐章呢，选择的乐器是长笛和竹笛。为什么会选择一件中国乐器和一件西洋乐器和乐队一起协奏呢？那就是保护环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的事儿，也是全世界人要共同努力的事情。
1: 而在中曲《山河长青》中，李尚谦大胆融入朗诵、声乐与管弦乐队多重形式，打破纯器乐的表达边界，为民族管弦乐舞台拓宽了表现力，也让音乐情感更具共鸣力量。
0: 纯音乐呢，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它可能是更加抽象，但是我们如果加上朗诵，加上歌曲的歌词，这个时候音乐就会变得更加具体，会让音乐的情感进一步的得到了深化。这个时候我认为用这样的方式也能够更多的让听众产生共鸣。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青春不问来路，奋斗自由远方，追梦逐光不负韶华，以年少锋芒赴岁月荣光。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低沉的男声，动人的女声，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凤凰传奇的独特风格。高亢嘹亮的旋律在草原大漠上飘扬，节奏化的说唱就像是脱缰野马般翻滚。经典的民歌元素和电子音乐完美和谐的结合，给人无限的遐想和震撼。凤凰传奇，自由飞翔。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张学友，夕阳醉了。这是一首音乐和歌词完美结合的佳作，随着音乐旋律的走向，可以感受到张学友那动人的声音以及充满浪漫的氛围。通过这首歌，大家可以在所在的城市看到此时此刻微醺的落霞和带醉的夕阳，并且怀揣着些许的感触。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彼此之间互相陪伴。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我是怀强。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来听歌，一起来感受生活当中的美好。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莫文蔚，电台情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广东音乐明快活泼，优美婉转，非常有烟火气。这种音乐风格的形成离不开它的主奏乐器高胡。早期的广东音乐乐队中并没有高胡，由二弦、提琴、三弦、乐琴和横箫组成，俗称五架头。说起广东音乐，就必须要说说民族音乐家吕文成。1926年，吕文成在广东演出，他的二胡由于受天气潮湿影响而出了问题，他就试着蒙上了一块蟒皮，并用钢丝弦替代了丝弦。当他试将琴筒夹在两腿之间拉奏时，清丽甜美的乐声飘然响起，一种新的拉弦乐器高胡就这样诞生了，当时轰动了整个乐坛。广东音乐由于高胡的加入，令人耳目一新，奠定了广东音乐明快健朗的音乐风格，很快就风靡全国。高胡也可以说是广东音乐的灵魂乐器，吕文成一生创作了200多首广东音乐，代表作有《步步高》《醒狮》等。广东音乐与江南丝竹同样作为丝竹乐种，在近代发展兴盛，受到民众的喜爱。中国传统园林造景中常见芭蕉，《红楼梦》中探春喜欢芭蕉，还给自己起了个笔名蕉下客。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声。雨打芭蕉乐谱最初见于1917年的弦歌必读，音乐流畅轻快，抑扬顿挫的节奏生动表现了雨打芭蕉的景色，极富南国情趣。

0: 天很好，因你在场。天色渐暗，心却明亮。让我们坐在一起，攀谈欢畅，不错过春夜的每一刻馈赠。晚上七点，我是颜蓉，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3: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我是杰科。这首《木棉道》是由洪光达作词、马兆俊作曲的作品，歌手王梦麟的原唱版本深入人心。而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送来的是作曲人马兆俊自己演唱的版本，由他所谱写出的轻快旋律，把夏日里木棉花开的热烈全部唱进了这条长长的木棉道里。

0: 1987年，安瑞亚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歌曲《小天堂》对于周华健来说是一次全新的音乐尝试。当年周华健和负责这首歌编曲工作的 Easy Band 首次以不插电乐队的形式进行现场录制，现场鲜活的音乐氛围全部被打包塞进了音乐里，也让我们听到了这一首轻快松弛、通透舒服的《小天堂》。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郑日。今天我们不聊白天的喧嚣，专聊夜晚的浪漫。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古典音乐里的夜曲。无论你是刚下班，在散步，还是在路上，这些曲子都能陪你度过一个 chill 的夜晚。说到夜曲，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肖邦，他简直就是夜曲的代言人，有没有？这首降E大调夜曲可以说是他的出圈神曲，旋律美得像月光洒在湖面上，温柔又带点小忧郁。肖邦不愧是钢琴诗人，听着听着，怎么感觉自己也能写两行诗了呢？

接下来这位有点不一样，德彪西的夜曲，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夜曲，更像是一幅音乐油画。德彪西受一组叫夜曲的画作启发，写下了三首朦胧又梦幻的曲子。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第三首《海妖》，取材自古希腊神话中关于海妖赛人的传说。在德彪西的一阵阵音浪里，我们仿佛可以听到海妖赛人的神秘歌声。

总有人的夜晚比白天还精彩。哈恰图良的夜曲来自他的《假面舞会》组曲，描绘的就是一场夜晚进行的热闹大 party。在这场舞会里，小提琴是主角，其他乐器轻轻伴奏，氛围感直接拉满。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为序，人生如歌，青春的答案藏在奋斗与耕耘里，
1: 弦歌为伴，步履铿锵，理想的篇章写在坚持与前行中，
0: 青春无边界，奋斗无止境，劳动最光荣，
1: 欢迎收听

0: 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1: 致敬每一位烛光奋进的追梦人。
2: 相思河畔是吴迪清翻唱的经典老歌，他的版本将原曲的婉转缠绵改编得更多了一些民谣的味道，搭配吴迪清温润醇厚的嗓音，将河畔的相思和温柔娓娓道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日复一日纷繁复杂的生活，有时候会让我们的头脑和心灵超载，失去了轻松，失去了活力。新世纪音乐大师约翰·安东尼用温暖的旋律抚慰心灵。在他的作品《Simple Heart》当中，吟唱的女声如同一声声感同身受的倾诉和回应，帮我们卸下过多的负担，让我们重归单纯的心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这首《深爱着你》是陈百强1985年发行的歌曲同名专辑的主打歌，由林敏聪作词，林哲思作曲。作词人林敏聪仅用了45分钟就完成了这首歌的填词工作，这首歌也被他称为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之一。而另一边，陈百强的录制也极为细腻，他将藏在心底的思念与深爱唱得淋漓尽致。来听陈百强《深爱着你》。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晚风习习，夜色正柔。现在是晚上八点，我是主持人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和你一起邂逅悠扬乐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2: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我是杰科。这首《一个人不一定就不快乐》是品冠为电视剧《孤独的美食家》创作并演唱的片尾曲，温暖轻快的民谣旋律搭配品冠温柔治愈的嗓音，唱出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赶路，一个人享受生活的自在与从容。生活不必总是热闹喧嚣，学会与自己相处，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平静而快乐。

0: 沈厅长针对铁玫瑰案非常重视，设立了特案小组，我是组长唐涵宇。
1: 我是特聘的犯罪行为分析师江云凡。
2: 这是死者的个人资料和一些照片，
3: 检验结果都已经出来了。
4: 还有什么发现？
5: 铁玫瑰又现身了。
6: 讲述特案组各展其能，侦破九宗离奇案件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6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这首《小小少年》是 Joy Side 乐队为电影《抓娃娃》特别改编演唱的电影插曲，歌曲改编自经典电影《英俊少年》的德语主题曲。当经典的童谣金曲换上了清新的摇滚乐外衣，Joy Side 乐队用简单纯粹的演唱，把少年成长里的欢喜和烦恼

少年，自由似风，心潮如浪。你拥有无尽的时间，去谱写未来的模样。

0: 过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不时不食，意思是说，不是这个时节的东西就不吃少吃。食过春笋，方知春之味。春天吃春笋，就是把整个春天的仙气吃进嘴里。早在2000多年前的《诗经》里，就有关于吃笋的文字出现。《诗经·韩愈》是周宣王时期的重要宋诗，叙述周宣王时期年轻的韩侯入朝受封、觐见、迎亲、归国和归国后的活动。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其素为何，为笋及。

印证。南朝刘宋时期的戴楷之撰写了我国第一部竹类的专著《竹谱》，里面介绍了70多种竹子的品种以及不同竹笋的风味特色。北宋赞宁在其所著的《笋谱》中记载了80多种竹笋的品种，系统总结四季食笋的品种、风味和吃法，可见古人对竹笋的喜爱。古人的春食雅趣，不仅在于食物本身的美味，更在于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与生活哲学。他们在春日的饮食中品味自然的馈赠，感受季节的更迭，抒发对生活的热爱。《新城道中二首·其一》，宋·苏轼。东风知我玉山行，吹断岩间积雨声。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筝。野桃含笑逐梨短，溪柳自摇沙水清。西燕人家应醉乐，煮琴烧笋享春耕。说到食笋专家，那必须是北宋诗人苏轼。他在《春菜》中写道：“酒抛松阁犹气势，苦笋江豚哪忍说。”对口感偏硬、略带苦味的苦笋，他都还念念不忘。怪不得好友黄庭坚曾经调侃他：“公如端为苦笋归，明日青山诚可托。”意思是说，你喜欢吃笋，连乌纱帽都不要了。宋神宗熙宁6年的春天，苏轼时任杭州通判，在去新城县的山路上写了一组诗，叫做《新城道中二首》。在这组诗的第一首诗中，苏轼用清新活泼的笔墨描写了春日风物与质朴生活，不但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思，也寄托了诗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赞美。这首诗的第三四句：“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筝”，被誉为千古名句。絮帽就是棉帽，筝是古代行军时用的打击乐器，有柄，形状像钟，但比钟窄而且长，大多是用铜制成的。在这里，诗人以絮帽比喻山顶晴云，以铜筝比喻初生朝阳。这样的形容既通俗又形象，勾勒出雨后初晴、清新壮丽的山间沉景。诗的最后一句“煮琴烧笋享春耕”，充满了人间烟火气。春笋不仅是山野的馈赠，更是农忙时节真实的生活滋味。春笋在这里象征着春天的力量破土而出，代表着自然对人类劳作的默默支持，也寄托了诗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赞美，让人感受到春日不仅在枝头，在田野，更在每一口清鲜的春笋里，在每一份踏实的劳作中。从《诗经》里

0: 宴席上的时鲜，到唐宋诗人笔下的清欢。春笋是自然的馈赠，也是生活的诗意，承载的也早已不仅是舌尖上的鲜美。白居易因它而不思肉，体验了朴素的满足。苏轼因它忘归途，找到了心灵的乐土。千年诗行中的春笋，见证了耕读传家的田园理想，也象征着人与自然相濡以沫的古老智慧。那一口清鲜的春笋里，不仅蕴藏着整个春天的生命力，更沉淀着我们中国人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美的追求。它告诉我们，最动人的风雅永远扎根在最踏实的人间烟火里。春风年年过山野，笋香岁岁入诗行。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青春不问来路，奋斗自由远方。追梦逐光，不负韶华，以年少锋芒赴岁月荣光。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0: 歌曲《好时光》是2014年播出的古装轻喜剧《金玉良缘》的主题曲。这首歌由任贤齐作曲，霍建华与叮当甜蜜对唱，轻快的旋律搭配甜宠感十足的歌词，完美还原了剧中欢喜冤家一路打闹、彼此守护的浪漫日常。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0: 从播种到丰收，从探索到成功，
1: 从实验到实现，从梦想到如愿，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1: 劳动是梦想的起航，劳动是幸福的源泉。
0: 经典音乐广播劳动节特别策划《劳动欢歌》，用音乐向可爱的劳动者致敬。

表现种茶采茶时的欢乐情绪。以越剧音调为素材创作的歌曲《采茶舞曲》，保留了传统采茶歌舞的基本风格，曲调欢快跳跃，表现了采茶姑娘的青春风貌。溪水青青溪水长，溪水两岸好风光，哥哥上饭下饭勤插秧，妹妹东山西山采茶忙，插秧插得喜洋洋，采茶采得心花放，插得秧来云又快，采得茶来满山香。我们来听吕薇用浙江方言演唱的采茶舞曲。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5: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3: 等船靠岸了，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6: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7: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4: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挚爱陪伴他长大，每天每天。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城里的月光来自魏如萱和 Ice Paper。

由他们两个人合作演唱的这一版本是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的原声音乐。这首《城里的月光》原本是歌手许美静的经典代表作，由陈佳明作词作曲。无论是翻唱还是原版，歌曲里不变的是那一份温柔和恬静。 清冷的月光照亮城市，也照亮每一颗思念的心。愿每一份等待都有归途，每一份深情都被温柔以待。

夜色漫漫，星河璀璨，愿你卸下疲惫，邂逅一段独属于心灵的美好时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同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肖邦的作品一直陪伴着钢琴家郎朗的音乐旅程，他演奏的第一首肖邦作品就是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华丽大圆舞曲，当时的郎朗只有5岁。

很多乐评人说，演奏肖邦的作品是对钢琴家的真正考验，尤其是那些传世的练习曲，充满了个性，充满了魅力，更充满了挑战。肖邦作品编号为 OP25 的12首练习曲，无疑是检验钢琴家演奏技巧的试金石。我们继续来欣赏钢琴家郎朗的演绎。

钢琴家郎朗用他非凡的技巧和对音乐的深刻理解，证明自己的实力足以驾驭肖邦的练习曲、夜曲，甚至是华尔兹。在欣赏了郎朗演绎的肖邦练习曲之后，我们要来欣赏他演奏的夜曲。

作曲家肖邦一生共创作过15首波兰舞曲，创作于1830年，作品编号为 OP22 的降 E 大调平静的行板与华丽的大波兰舞曲，是其中最清新、典雅、精致的一首。因为具有巴黎所特有的优雅气息，这首作品被贴上了巴黎的标签。降 E 大调平静的行板与华丽的大波兰舞曲分为流畅的行板和波罗乃兹两部分，我们来欣赏朗朗的演绎。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波罗乃兹舞曲是一种单三拍子的波兰民间舞曲，又被称作为波兰舞曲。巴赫、亨德尔、莫扎特、贝多芬等作曲家都曾经采用这种题材进行过创作。肖邦创作的波罗乃兹舞曲则被认为是其中的典范之作。伟大的钢琴家李斯特曾经说过，肖邦的波罗乃兹舞曲散发着浓郁的波兰民族气息，有着不同于其他任何民族音乐的无比珍贵的价值。

钢琴家波利尼演奏的波罗乃兹舞曲被权威人士认为是与老一辈钢琴家鲁宾斯坦的比肩之作。波利尼的处理就像是燃烧的烈焰，火花四射，表现出了音乐所描绘的波兰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我们一起来欣赏升 C 小调波罗乃兹舞曲作品26号之一。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 A 大调波罗乃兹舞曲作品40号之一，它无疑是肖邦所有波罗乃兹舞曲中最受欢迎的一首。这首作品具有英雄的性格与凯旋进行曲式的音乐形象，因此有着军队波罗乃兹舞曲之称。李斯特曾经把它作为自己音乐会的保留曲目。

钢琴家波利尼的演奏曲目广泛多样，风格清晰明快，具有丰富的色彩变化和深厚的音乐涵养。他得天独厚的体格、大手掌以及有力的触键，使钢琴琴音的幅度大大增加。虽然演奏曲目多样，但波利尼诠释肖邦作品向来是乐迷的首选，他是当之无愧的肖邦音乐的权威演绎者。波利尼认为肖邦的音乐非常个性化，然而这么个性化的音乐却能够感染全世界。我们继续来欣赏波利尼演绎肖邦的波罗乃兹舞曲，来听升 F 小调波罗乃兹舞曲，作品44号。

波利尼演奏的肖邦的波罗乃兹舞曲具有超凡脱俗的高贵气质和犀利强悍的动态对比。在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中，钢琴的音乐变化极为丰富，弱音处如同微风拂面，而强力弹奏的乐段声音则饱满辉煌。我们一起来欣赏降 A 大调波罗乃兹舞曲幻想曲作品61号。

0: 人生海海，潮起潮落，每一次遇见都是浪漫的邂逅。时光漫漫，花谢花开，每一次回眸都是岁月的诗行。乐音潺潺，旋律流淌，每一次倾听都是心灵的回响。我是主持人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的波澜浸润你我的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万里长春，爱在时间里发芽，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1: 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埃森施塔特的埃斯特拉奇宫是奥地利最美丽的巴洛克式宫殿之一，伟大的作曲家约瑟夫·海顿曾经在这里担任了30多年的宫廷乐长。在此期间，海顿创作了多部交响曲、合唱作品和弦乐四重奏，特别是他60多首钢琴奏鸣曲中的大部分作品。海顿的钢琴奏鸣曲很少以小调式作为主调，早期作品中尤为罕见。我们首先来听海顿的G小调钢琴奏鸣曲。

1761年，海顿来到埃森施塔特，他先是作为埃斯特哈奇宫的副院长，五年后成为了正院长。海顿忙碌的工作包括管理和指挥乐团，为王子和王子的朋友们演奏音乐会，制作新的歌剧等等。海顿于1795年回到维也纳，在维也纳和埃森施塔特各居住了几年之后，1809年海顿在维也纳去世。海顿与埃森施塔特长期密切的联系，使这里最终成为了他的安息之所。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海顿 C 大调钢琴奏鸣曲

埃斯特哈奇宫的海顿大厅可以说是一件艺术品，它是一座三层楼高的洛可可式建筑，专门为宴会和音乐会而设计。海顿大厅的音响效果特别好，共鸣和清晰度十分平衡。钢琴家索克洛夫对音乐的深刻理解与大厅的非凡环境相得益彰。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钢琴家索克洛夫演奏的海顿 C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第49号的第三乐章，录音来自索克洛夫2018年8月10号在奥地利埃斯特哈奇宫海顿大厅的独奏音乐会。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贝多芬无疑是音乐史浩瀚苍穹中最闪耀的一颗星，他将短短几十年

年的生命的所有心血都浇筑在了他的音乐里，给人类留下了无尽的财富。今天我们要来欣赏的是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贝多芬一共创作了十首小提琴奏鸣曲，其中第一到第三首创作于1795年间。贝多芬这个时期的作品还保留着莫扎特和海顿音乐风格的痕迹，但是贝多芬也并没有完全模仿，他一改以往奏鸣曲中钢琴作为主奏，以小提琴作为伴奏的形式，使小提琴和钢琴二者之间更加的均衡。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贝多芬第一小提琴奏鸣曲第一乐章。

贝多芬的第一到第三小提琴奏鸣曲是提献给他的老师萨列里的作品。相比贝多芬另外两首著名的奏鸣曲《春》和《克鲁采》而言，第一小提琴奏鸣曲由于写作年代较早，没有后来的作品成熟，可能不具有代表性，但是它在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发展史上的意义却不容忽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贝多芬第一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

1792年，贝多芬踏上了前往维也纳的行程，正式移居维也纳，并跟随海顿、萨列里等人学习音乐和语言。在那里，贝多芬不但学习到了当时最先进的音乐理论，而且还接触到了前辈的音乐经验。在维也纳的这段日子里，贝多芬创作了不少室内乐作品，其中就包括小提琴奏鸣曲、钢琴奏鸣曲、钢琴三重奏。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贝多芬1795年在维也纳创作的第二小提琴奏鸣曲第一乐章。

贝多芬第二小提琴奏鸣曲创作于他移居维也纳后的第三年。刚刚来到维也纳的贝多芬生活十分拮据，他住在一个地下室里，为了在音乐界立足，不得不在服装、乐器、家具还有社交等方面花钱。贝多芬每花一分钱都要掂量一下，并且把开销记在笔记本上。贝多芬还曾经因为丢了一分钱而创作了一首有趣的钢琴作品，叫做《丢失一分钱的愤怒》。

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贝多芬第三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这部奏鸣曲是贝多芬前三部小提琴奏鸣曲中最辉煌的一部，它保持着古典主义快慢快的曲式形式，同时也展露出了贝多芬独一无二的音乐风格。

小提琴演奏家祖克曼曾经说过，如果没有莫扎特，贝多芬的作品也许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这足以见得莫扎特对贝多芬创作产生的深远影响。虽然贝多芬前三首小提琴奏鸣曲中还有前辈的影子，但是从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贝多芬独特的乐思和自始至终都给人的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

0: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成为今天豁达的笑容，相信明天会更好。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音乐中有力量，有温度，更有对生活最深的热爱。不管是舞台上的演奏家，还是生活里的奋斗者，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发光。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当夜幕降临，城市变得安静，总有一些秘密在电波中悄悄传递。我是你耳边的陌生人，也是最熟悉的倾听者。我们素未谋面，却共享着同一个情感世界。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梦想，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让我们在音乐里为彼此共鸣。我是颜荣，我在经典音乐广播，期待

0: 时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巴赫1721年献给勃兰登堡总督的六部杰作之一，D 大调第五号勃兰登堡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乐章以赋格形式展开，大键琴、小提琴与长笛三个声部如同嬉戏追逐的晨光，轮流奏出跳跃的主题，交织成一张璀璨的音乐织锦。特别是大键琴流畅的跑动，仿佛为整个乐团注入了无穷的活力与智慧。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南风吹绿柳枝，雷鸣唤醒昆虫，细雨拥抱大地。春天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季节，与春天有关的古典音乐也都异常的缤纷多彩。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这一节的正好的音乐就邀请您和我一同走进作曲家笔下的春天。布谷鸟是春天的信使，当你被它的鸣叫吸引着抬头，放眼窗外，树枝上已长满了花苞，草地上一片新绿，春天真的来了。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挪威作曲家约纳森的杜鹃圆舞曲，开头那几个音真的很像布谷鸟，也就是杜鹃在鸣叫。伴随着它的鸣叫，三拍子圆舞曲的节奏也轻轻地摇起来，像是树枝在风里轻轻晃动。第二段音乐还加了颤音，就好像布谷鸟在林子里飞来飞去，从这个枝头跳到那个枝头，忙着把春天的消息告诉每一棵树，每一朵花。

春天的脚步总是悄悄的，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风已经暖了，水已经涨了，草地也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绿了一大片了。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的《春之歌》给人的就是这种感觉。一首来自他无词歌集的小小钢琴曲，叮叮咚咚的，像溪水，像蝴蝶扑展翅膀，又像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它不张扬，就那么轻轻地、悄悄地生长着。这大概就是春天最美好的样子吧，不用大张旗鼓，也能让人的心里开出花来。

0: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岁月为序，人生如歌，青春的答案藏在奋斗与耕耘里。
1: 弦歌为伴，步履铿锵，理想的篇章写在坚持与前行中。
0: 青春无边界，奋斗无止境，劳动最光荣。
1: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0: 致敬每一位烛光奋进的追梦人。
2: 音乐中有力量，有温度，更有对生活最深的热爱。不管是舞台上的演奏家，还是生活里的奋斗者，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发光。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我们听到的是马思聪的《思乡曲》，由中国交响乐团演奏，杜明新配器。1937年，这位中国第一代小提琴家从绥远民歌《城墙上跑马》中汲取灵感，写下了这首中国小提琴音乐的里程碑之作。旋律在D弦上缓缓流出，如同游子独行于城墙之上，不能回头。音乐从深沉的倾诉逐渐走向炽热的迸发，最终在高音区化作一抹辽远的泛音，曲终意未尽。它道出了所有背井离乡者心中那份解不开的乡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

0: 鸟类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降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的第四乐章回旋曲式。钢琴率先奏出欢腾的主题，小提琴随即明亮的呼应，整个乐章像一场热闹的聚会收尾，三个声部轮番登场，把前面的回忆都翻出来晒了一遍，最后轻快地冲向终点，在明朗欢腾的音响中画上句号。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0: 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在中华大地上，有扎根岗位、默默耕耘的匠人，有步履不停、奔赴热爱的青年，有坚守初心、无私奉献的劳动者。他们以双手筑梦，以汗水浇灌希望，用平凡的坚守书写不平凡的人生。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接下来是一段被银幕点亮的深情旋律，肖斯塔科维奇为电影《牛虻》所作的《浪漫曲》。这首乐队小品创作于1955年，其如歌的弦乐主题因情感真挚浓烈而独立流传，旋律在深情的倾诉中暗含着一丝坚韧的苦涩。这首作品证明了那位以讽刺与抗争著称的作曲家同样拥有最柔软、最直击人心的抒情笔触。

我在千年的古朴中寻找时间的韵脚，从山野的清风里采撷未经雕琢的诗，让岁月的金曲消散时光的痕迹，任此刻的旋律点燃生命的焰火。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以声为舟，以乐为桨，在流淌的时光里共度每一个晨昏。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现在让我们一同进入马勒宇宙中最温柔最广为人知的一部诗篇，第五交响曲的柔版部分。这个乐章实为一首无词的情歌，仅由弦乐与竖琴完成，据说它是马勒献给爱妻阿尔玛的音乐情书，旋律绵长诚挚而略带克制的忧伤，弦乐声部如海浪般层层推涌，最终在一种接近圣洁的宁静中消融。它剥离了马勒常有的纠结与庞大，只留下了最纯粹的爱与渴望。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中国自古被称为礼仪之邦，《诗经·琼瑶》中的“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告诉我们要时刻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音乐《诗经》专辑中收录的作品《琼瑶》。这首作品主题诠释的极为巧妙，层次递进鲜明，体现出演奏者方锦龙的独具匠心。从不加润饰的纯粹弹奏，到加入柔弦的重复，以单音为核心的同一主题，在方锦龙手中焕发出不一样的生命力。

青春不问来路，奋斗自由远方，追梦逐光不负韶华，以年少锋芒赴岁月荣光。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在中华大地上，有扎根岗位、默默耕耘的匠人，有步履不停、奔赴热爱的青年，有坚守初心、无私奉献的劳动者。他们以双手筑梦，以汗水浇灌希望，用平凡的坚守书写不平凡的人生。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现在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中的壮丽。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部作品的灵感来自于尼采的哲学著作。作品首先由小号奏出庄严的自然主题，在定音鼓的轻滚与管风琴的烘托下，从黑暗中渐次铺展至光芒万丈的全奏。音乐仿佛象征着人类智慧的觉醒与精神的无限攀升，它那辉煌的音响足以让整个星空为之震撼。

捉光影的心动瞬间，邂逅音乐的温柔秘境，剧情演我，音乐听我，经典音乐广播，阅读光影，云端倾听，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阅读光影，以音乐之名赴光影之约。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亲爱的朋友，春夜健身，今晚的星空小夜曲到这里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我们相互陪伴，走完这一段用音符铺成的小路。愿那些温柔的旋律，像春日夜晚的露水，悄悄落在你的梦里，滋养明天的好心情。我是郑日，祝你好梦，晚安。

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昼夜温柔交替，优美的乐章与春夜合奏出旋律。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祝你晚安。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0: 悄然中，风带来了春的气息。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愿动听的旋律如光，轻抚您苏醒的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3: 大家好，我是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

莫扎特对钢琴尤为钟爱，他为钢琴写下了大量的作品，其中钢琴协奏曲既是他器乐协奏曲的精华，也是18世纪钢琴艺术的精华所在。在莫扎特的50首协奏曲中，大约有一半是钢琴协奏曲，这27首钢琴协奏曲的创作贯穿了他的一生。莫扎特的 F 大调第11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413， 创作于1782年。这部作品被认为是莫扎特进一步追求个性表现的开始。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我是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是一位享誉世界的钢琴家和指挥家。作为一位多才多艺的音乐家，巴伦博伊姆既擅长钢琴演奏，也擅长指挥。他的演奏风格独具特色，充满了激情，又细腻精准。同时，他的指挥风格也非常出色，能够与不同乐团的演奏风格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阿伦·伯伊姆在演绎莫扎特钢琴协奏曲方面有着卓越的成就。他与英国室内管弦乐团合作录制的莫扎特钢琴协奏曲，被认为是演绎这些作品最优质的版本之一。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阿伦·伯伊姆与英国室内管弦乐团演绎的莫扎特第九钢琴协奏曲，由百代唱片公司录制于1960年。

创作完成于1777年1月的降 E 大调第九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271， 是莫扎特早期协奏曲中比较独特的一部，被称为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第一部真正的杰作。这部作品是呈现给当时在巡回演出中路过萨尔茨堡的法国钢琴家朱纳霍姆小姐，所以又被称为朱纳霍姆协奏曲。我们继续来聆听钢琴家巴伦伯伊姆与英国室内管弦乐团合作演绎的莫扎特第九钢琴协奏曲。

迹之一，而著名音乐学者爱因斯坦则认为，这部作品之于莫扎特，就如同《英雄交响曲》之于贝多芬，《少年维特的烦恼》之于歌德一样，是莫扎特里程碑式的作品之一。还有学者认为，这部钢琴协奏曲标志着莫扎特的创作真正走向了成熟。我们继续来聆听钢琴家巴伦博伊姆与英国室内管弦乐团合作演绎的莫扎特第九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经典听我的。大家好，我是怡人制造吉里日约。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1882年，作曲家萨拉萨蒂运用法国作曲家比才的歌剧《卡门》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几段旋律，改编创作了《卡门主题幻想曲》。这首作品巧妙地运用了小提琴极为艰深的各种技巧，呈现出了与歌剧《卡门》完全不同的音乐风格。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小提琴家帕尔曼演奏的《卡门主题幻想曲》序奏。

在《卡门主题幻想曲》第一乐章中，作曲家萨拉萨蒂引用了歌剧《卡门》第一幕中著名的《哈巴涅拉舞曲》。弦乐家族中的高音声部、小提琴在这一段落中的歌唱性演奏，在充分展现小提琴高难度演奏技巧的同时，也很好地表现了卡门这一人物形象。

与之前两个乐段不同，卡门主题幻想曲的第二乐章采用了节奏缓慢的缓板，这一部分引用了歌剧卡门第一幕中卡门哼唱的一段旋律，小提琴以很弱的力度奏出旋律，然后用一连串的泛音演奏轻轻结束，

拉萨蒂卡门主题幻想曲的第三乐章，使用了一段著名的塞吉迪亚舞曲旋律。乐队轻柔地奏出这段旋律后，小提琴进行重复演奏，并在拨弦、泛音、滑奏等复杂的技巧中逐渐展开。

著名的吉普赛歌曲，小提琴奏出主旋律，然后逐渐加快速度，在狂热的连续演奏中，乐章达到高潮。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您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布鲁克纳年过半百时才形成自己成熟的音乐风格，到人生最后十年才逐渐获得社会的认可，可谓大器晚成。布鲁克纳一生共创作了11部交响曲，每一部都结构庞大，配器大胆。布鲁克纳的交响曲规模宏伟，具有史诗精神，充满深刻的对人生和理想的哲理思索。布鲁克纳第一交响曲的第2乐章以即兴风格的段落开始，带有一种探索的意味。

0: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3: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新的一天总有优美旋律相伴，希望今天节目中为您呈现的音乐作品能陪伴大家度过舒适惬意的清晨，为您送上一份安然宁静的好心情。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各位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弦乐奏出庄严的主题，钢琴以雷霆般的和弦回应，那种扑面而来的壮阔感瞬间令我们身心舒畅。那我们继续留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世界里，稍后将要欣赏到的是由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第三乐章。这部写于1888年的交响曲是老柴晚期创作的代表作。第三乐章是一首圆舞曲，在整首交响曲里，这个乐章像是一个喘息，前面是沉重，后面是凯旋，中间这一段圆舞像命运间隙里短暂的温柔时刻。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它运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一生谱写过太多的传世佳作，他的音乐大多旋律优美，情感丰富，因此他也被誉为旋律大师。 F 小调第四交响曲是柴可夫斯基音乐创作生涯迈入新阶段的里程碑。柴可夫斯基一生完成的六部交响曲，按前三部和后三部的划分，以第四交响曲作为分水岭。这部作品是柴可夫斯基的创作登上巅峰的开始，也是作曲家长期在交响音乐领域探索的一次经验总结。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1878年2月22日，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由尼古拉·鲁宾斯坦指挥首演，作曲家在这部作品乐谱的扉页上写着：献给我挚爱的朋友。这位朋友正是梅克夫人。在第四交响曲诞生之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梅克夫人在自己家的客厅听到鲁宾斯坦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暴风雨》，之后梅克夫人对作曲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得知柴可夫斯基正陷于经济困境时，梅克夫人表示愿意对他进行资助。自此，梅克夫人与柴可夫斯基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通信，并成为彼此的精神支柱。柴可夫斯基曾经多次请求将自己的第四交响曲献给梅克夫人，但是梅克夫人都予以拒绝。最后，梅克夫人虽然同意了作曲家的做法，但她还是不愿意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作品总谱上。也正是如此，柴可夫斯基才将这部作品提献给我挚爱的朋友。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哈恰图良芭蕾舞剧《加雅涅》中的马当舞曲。这首作品早已超越了剧场，成为人类共通的活力象征。定音鼓模拟心跳，弦乐如同刀锋破空，铜管则是阳光下飞扬的尘土与呐喊。那听过了马当舞曲的热烈，让我们转向另外一种舞步。接下来请欣赏吕思清演绎的《蒙蒂·查尔达什舞曲》。这首小提琴曲有着鲜明的两段式结构，开篇的慢板深情而略带忧伤，小提琴的柔弦如泣如诉，而随后转入的快板部分如烈火燎原，快速的跳弓与飞驰的音阶让人几乎能够看见吉普赛舞者旋转的裙摆和踏响地板的节奏。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自从版权法呀、著作权法呀，在20世纪越来越健全以后啊，有关抄袭啊、剽窃的争端，大家应该也都时有耳闻。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啊？其实会因为版权问题被人告、摊上官司的，一般来说都是比较出了名的。比方说，这人本来就有名，然后他的某首歌被人告了，说他抄袭；或者是呢，他本来没名，结果就因为这首歌一下火了，火得不行不行的，都摸不得了。结果哎，来个人或者来一帮人把他告了，说这首歌剽窃。哎，也就是说啊，你要是没什么名气呢，一般也没人告你，都懒得搭理你。可能正所谓树大招风吧。其实啊，不仅现在如此，就是在19世纪也是这样。按说那时候版权意识和今天根本就没法比，好多作曲家之间啊，把旋律借来借去的，一般也没人说打官司什么的。但即便就是在这样的年代啊，也有人因为作品太火了，结果陷入纠纷。这倒霉蛋是谁呢？就是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勃拉姆斯啊，有个匈牙利的朋友拉小提琴，两个人在很年轻的时候结识，之后呢很投脾气，就一起结伴到各地演出去。那朋友拉小提琴，勃拉姆斯弹钢琴。那在这个演出的朝夕相处的过程里啊，勃拉姆斯就听这个朋友演奏了不少匈牙利吉普赛人的音乐，就很感兴趣，就跟这朋友聊。这朋友呢也毫无保留地给勃拉姆斯介绍这些音乐怎么怎么回事，勃拉姆斯呢就都记在心里了。在巡演结束以后呢，勃拉姆斯对这类音乐就开始留心了，碰到了就收集起来，然后用作曲手法进行整理加工，这就形成了他那套匈牙利舞曲。这些匈牙利舞曲里最出名的应该就是第5号了，主题是这样的，我给大家弹一下啊。

听着耳熟吧，这就是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在创作出来以后呢，勃拉姆斯就要联系出版社出版呢，结果第一家出版社啊，也不知道是没看上这个音乐种类啊，还是那会儿勃拉姆斯名气还不够，反正是居然没理会。最后呢，还是一家跟勃拉姆斯比较熟的一个出版社出版了这些匈牙利舞曲。这一出版可不得了喽，这些曲子一下子就轰动了，之前那家出版社也后悔的肠子都青了。但是最生气的是谁呢？就是勃拉姆斯之前那个拉小提琴的朋友和一帮匈牙利出身的音乐家，他们就闹起来了，说这个这都是我教他的，没我他能知道吗？这是我们国家的音乐，怎么他就当自己的给出版了？这侵犯我们的版权了，这是犯罪啊！然后这帮人啊，互相鼓励着就把勃拉姆斯给告了，双方呢对簿公堂。这边勃拉姆斯本人没出庭，出版社代替他去赢的这个官司。最终结果呢，勃拉姆斯这边胜诉。法院给的理由就是啊，一呢，勃拉姆斯的谱子上写的是编曲，不是作曲，而且没有作品号。再一个，这些曲子的原曲啊，都是民歌式的东西，你说是你们的，可是具体是谁的又说不清楚，因此就驳回了。您看着了吧？就因为这些曲子太火了，连昔日的朋友都恨得反目了，所以你说这大才子好当吗？正所谓是才高八斗惹人妒，笔落惊风我独孤。

0: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想听哪方面的解读，或者还想让我讲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青春不问来路，奋斗自由远方，追梦逐光不负韶华，以年少锋芒赴岁月荣光。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各位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威尔第歌剧《游吟诗人》中的《铁砧之歌》。

这首合唱曲出现在歌剧第二幕，吉普赛人清晨开工，在铁砧上敲打出明快的节奏。威尔第用铿锵的旋律把劳动写成了一首充满生命力的诗篇。铁锤举起，火花飞溅，每一个音符都在歌唱，用双手创造的尊严与快乐。接下来请欣赏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的电影原声《开国大典之人民万岁》。乐声响起，是对所有为新中国付出汗水的奋斗者最深情的致敬。

0: 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

0: 叫猫钓鱼。
1: 1952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完成了动画电影《小猫钓鱼》。影片的主题曲《劳动最光荣》曾经在1954年新中国第一次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活动中荣获音乐作品奖。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要靠劳动来创造。劳动的快乐说不尽，劳动的创造最光荣。简单直白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旋律，告诉孩子们一个道理：劳动最光荣，劳动是幸福的源泉。

0: 小猫钓鱼是新中国推出的第一批动画片中的代表作品之一，通过讲述勤劳听话的小猫妙妙和贪玩懒散的小猫咪咪吃鱼钓鱼的逗趣情节，教导孩子们要学会专心致志做事的态度，要懂得只有付出辛勤的劳动才会有收获的道理。
1: 钓鱼的时候要专心看着鱼漂，像你上午那样捉蜻蜓啊追蝴蝶啊就钓不着鱼了。
0: 1947年，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作曲家黄准被委以重任，为动画电影《小猫钓鱼》创作音乐。黄准注重从生活中捕捉创作灵感，在创作这首歌曲之前，黄准还曾经到幼儿园去观察孩子们特有的灵性。
2: 所以我就先到幼儿园去看小朋友，看他们那种很活泼的那种感觉，对吧？另外呢，我也去找一些动物，看看那个动物的那种特性，好，跳跃的了。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些童趣跟动物的一种特性，来找到我这个音乐感觉。
0: 打滑梯的孩子，做卫生的孩子，追逐嬉戏的小动物，每一个场景都刻在黄准的脑海中。
2: 这个呢，节奏特别活泼，而且呢，我用了很多那个滑音，在乐队里头也用了很多滑音。唱的时候呢，节奏很活泼，跳跃很跳跃，但是你又很容易唱，又也不难唱。
0: 歌曲《劳动最光荣》顺利完成创编工作，进入到音乐的录制阶段。当时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请来专业乐队进行演奏，乐队里面有很多资深的乐手，作为刚刚入行不久的年轻人，黄准要指挥这样的乐队难免会有一些紧张。
2: 我因为我是指挥，我看到他们乐队的表情嘛，对吧？开始的时候他们很随便的，就后来我看他们越演奏越开心啊，到后来简直有点手舞足蹈的那样子。结果后来就这样子演奏完了以后，他们那个乐队呀、啊、小朋友都围上来了，围上来了，哎呀，真好听，真好听，都来跟我握手。
0: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踏实的劳动才能实现。每一滴汗水都闪耀着光芒，每一个奋斗都铸就未来。在这美好的时光里，向每一位热爱劳动、坚守岗位的奋斗者致敬。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流声，经典回响，与您共享大师佳作，细品传世乐章。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留声机。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姚科。作为德国浪漫乐派的杰出代表，作曲家门德尔松留下了无数动人篇章。他的 A 小调第三交响曲，又名苏格兰交响曲，就是其中一部饱含深情与创意的杰作。这部作品的灵感源于门德尔松1829年的一次苏格兰之旅。当时门德尔松在游览爱丁堡霍利路德古堡遗迹时，被古迹历经岁月的沧桑与神秘氛围深深触动，当即决定以此为灵感谱写一部专属于苏格兰的音乐作品。不过这部作品并未一蹴而就，此后门德尔松前往意大利游历，创作也随之搁置。从最初构思到最终完成，前后历经了漫长的12年，直到1842年苏格兰交响曲才正式定稿，并由门德尔松亲自执棒在柏林完成首演。

门德尔松的苏格兰交响曲充满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大量融入苏格兰民间音乐元素，旋律与情感层层递进，每个乐章都独具韵味。我们现在听到的第二乐章整体氛围活泼欢快，充满生机，它并非单纯的热闹，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舒展。旋律中隐约带有苏格兰民间舞曲的特点，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律动感，像是脚步轻快的舞者，又或是乡间集市上熙攘的人群，生动表现了苏格兰的生活风貌。

从灵光一现的旅途感悟，到历经十余年打磨的传世之作，门德尔松用苏格兰交响曲勾勒出苏格兰的风骨与神韵，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浪漫主义音乐独有的诗意与深情。

0: 吹红了桃花，吹绿了柳树，春风拂面会让你想起谁。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颜蓉，现在是早上八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